比为了不能比就去呀，南上的去干路的用呢，一就去干路是嘛是都比去别温些能他不，一就扎钱别国王他我也他别，你就为了要他都扎钱别国王他不要去，你他都要收那的银呢，去我也当些去，我要些就面些点没他别。他当下他们一批安吉那些，要不然就安吉那哈些大学的，我那一直那读公进那个书记，只要我去读公进那书楼呢，一直书记就读公进的人那也，一吉隆马宁撇掉，一打的扎线被国王突破就，一系列要我去公进的那书楼呢，不然就别的一些读经，雷军这些读经，你我读不那个书记，那这个闽南的个这个白沙街屋呢，没修好的个，白沙街不然这个必须不是马来人呢。到白沙的龙年我买不着个，龙年一切不做那些，就不做肉不嘞。他平时嘛，一些什么过年嘛，那白沙就什么，他军的什么的农民，俺那些不做么农民，必须不做农民。他别不做么，他们就用不嘞，不做是王都对呀，你是王就是干嘛的？一连那的别不做么，你说你过年什么呀？这边不做不做钱嘞，卡是托你们，我这个嘛了，什么地方卡是做不嘞？妈妈叫我也洗的，卡是做不嘞，就不做洗你们。洗什么也没大别，洗不来的，他一直阿么这个了也必须就一我不是说的也不来，我一不是不是不敢说多呢，比我一不是说多一呢，我马能目的是看书学，我不是能讲个是看书学，一这个他们能没事就学，也比那几里面别，就我这个要我就哎呀，他我一直不是俺们这说多些，我那样说多些嘛是都能没说多呢。我就爱说你呢，我也压个那些拉手小人，爱那去，伊就爱两个，伊就少提不起个，俺那些东西，我也用不容易晓得没？伊就来过，提不起个。就我就讲你那学医，他准备国王他过手机，我那给他拉手了，你不嘞？那这个第二米上这个，谁那不那不这个？这个米上这个那不嘞？这个那么能，咋不能？人家他怎么让人能？所以些动物不容易打，所以些动物不嘞？就一那些。阿们这个孙英培，他全部进那些孙英培部，他全部进那居住他不别是啊，就孙英培也就南高了，忽然也就到别当孙明个批评那么容易，批不来就一直阿们孙英培干姐姐，他家阿们都特别个也就别那些孙英培叔这些，我那张呢你也就特别有那，我就讲的他不说呢，没那么到，他想么那特别接什么呢？一就讲特别接干孙英培干姐，现在不那不接，要孙英培干姐你也呢？一直跟他孙英培，俺让别人我都得说呢，没那么大不了的呢。你就读跟进的人呢，修到你他准备过往他呀，他对你一直跟你级别那么弱呢。我他来准备过，哎呀，多努力。我那他这个这个呢呀，这个这个嘛东西呀，他来过这部牛车的，哎呀，说的不弱呢。来那边村，我他来马车，来票车哇，哎呀，这个还能听呢，这个这这部汽车什么的，蛮牛我说。结果的人呀，结果不如的生活也那样，就我当时一直对不起的，什么的，忙用用的，这个我也弄给。就来马街不当，每天不干呢。他来马街不当，每天不干不。他来的马上我呢，我当时没弄给。跟他讲呢，那来马上我呢。第一个，他我就帮助，一当时当不休不休了呀，妈嘞，休休也的，第一当时忙休休的，我这边当爷爷的。要不嘞，这个那的这个。当时今年那十里部呢，毛阿里部呢，上届今年那也用钱的没？毛阿里部现在大家么能租住特别呢？毛阿里十里部呢，完全都是么能弄？毛阿里部是租住个特别么能租住多用弄？要不然这个毛阿里部呢，十里部呢，这个个牛娃给弄，一大个给弄。要不然这个牛娃给不来，这个别的牛娃给我去。当个都目的别东北走线呀，我去目的不能东北去牛娃搞旺呀，这个我们这下我们都读不通呀，你用。你不来去别人写的，目的不懂不熟悉，因为我这个，这个一日那年呢，就要了去吃的米，干嘛要了培育呢？我那么能写，一日大量的苦劳呢。这个你我苦劳不能用尽个，确定主意啊，就一旦苦劳呀，一旦就差去不配不来，你了就差不能这个，连南苏东我都要入的呢，我要没阿别呢。이쪽고개워치치쪽고개정고다먹출로가니예쪽우쪽은야니예오야낭네메오야다른샤도오예다오야쉣벌레쪽비니마야라페벌레쪽고다다무딕먹추야간다이당네프릿네메쪽비니시시리부시나담샤네메이당뭐돈부족시쪽다다예와가니예돈부족시시다른오야오야통쇼니벌레무딕법지당토수랑못메다비레모르소도야수네메我这毛利不是一达达达达达达达达达达达达达达达达达达达达达达达达达达达达达达达达达达达达达达达达达达达达达达达达达达达达达达达达达达达达达达达达达达达达达达达达达达达达达达达达达达达达达达达达达达达达达达达达达达达达达达达达达达达达达达达达达达达达达达达达达达达达达达达达达达达达达达达达达达达达达达达达达达达达达达达达达达达达达达达达达达达达达达达达达达达达达达达达达达达达达达达达达达达达达达达达达达达达达达达达达达达达达达达达达达达达达达达达达达达达达达达达达达达达达达达达达达达达达达达达达达达达达达达达达达达达达达达达达达达达达达达达达达达达达达达达达达达达达达达达达达达达达达达达达达达达达达达达达达达达达达达达达达达达达达达达达达达达达达达达达达达达达达达达达达达达达达达达达达达达达达达达达达达达达达达达达达达达达达达达达达达达达达达达达达